系啦，咁跟住留俾大家嘅歌咧，就系《万水千山中横》啊吓。咁呢首歌咧，亦都唔系情歌嚟噶。如果冇咗无线呢啲武侠剧嘅即系剧集嘅话咧，就相信冇呢一啲咁嘅歌曲出现嘅。咁啊，听讲话咧就系陶杰形容啊，《万水千山中横》填词咧系黄沾凝聚咗生平功力填出嚟嘅。咁啊，大家一齐收听啦。

系啦，跟住留俾大家最后一首歌咧，就系、是、罗文嘅《红面》吓。咁啊，《红面》咧又叫《英雄花》啦。咁啊，亦都唔系讲话情情塔塔，都几有励志嘅。好啦，唔阻大家啦，各位再见，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为1000万人。
3: 而本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海外净移民的推动之下，澳大利亚人口已经达到2800万，并将在未来几年呢突破3000万大关。
2: 那有人就认为了，说这个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消费。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呢，这会带来住房、基础设施和生活成本压力。
3: 听众朋友，在您看来，澳大利亚需不需要更多人呢？澳大利亚是应该继续吸引新移民，还是应该放慢人口增长呢？
2: 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8:30以后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届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或者呢，到时候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
3: 那么接下来，首先有请海伦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4: 澳洲确认首例 H5 禽流感病例，政府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伊在瑞士举行首轮核谈判，同意继续技术性磋商。世界杯赛上，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澳大利亚确诊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后，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已做好应对这一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的准备。该病毒是在西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棕色贼鸥身上发现的。这只海鸟在隔离期间死亡。马尔斯表示，虽然此案令人担忧，但政府正在与各机构密切合作，调查该病毒。
5: Bird flu, of course, is on every continent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the
4: 当然，禽流感遍布世界各地。我们是最后一个受到影响的大陆。我们正在投资1.13亿澳元，让澳大利亚做好应对准备。我们显然很担心。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尽一切努力减轻这种情况，并试图遏制它。但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机构合作，包括疾病预防中心。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延长有限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但将减免幅度从32澳分下调至16澳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宣称与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但德黑兰方面的官员则显得更为谨慎。澳大利亚全国道路及驾驶者协会发言人彼得·库里对美国总统的言论持怀疑态度，表示这些言论目前不太可能对全球燃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库里表示，燃油消费税的减少意味着澳大利亚道路的必要维护工作正在被推迟。
6: Now, what we saw in the federal budget was,
4: 我们在联邦预算中看到的是，道路支出以实际价格计算，实际上在下降。我们原本大约将79%的消费税净收入重新投入到陆路交通，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修复道路。而这一比例现在下降到了70%，因此在如何使用这笔本应用于道路建设的消费税方面，我们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伊朗近期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在和平时期承载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供应运输。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表示，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活成本压力问题。他批评阿尔巴尼斯政府没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的角色公开提出谴责。
7: The chaos makers here are Donald Trump.
4: 造成当前混乱局面的是发动这场自选战争的特朗普，以及他持续发出的轰炸威胁，还有内塔尼亚胡。

0: 湖政府，其不断对黎巴嫩人民发动攻击，非法攻击一再发生的攻击。政府应该开始公开谴责他们，并在这个问题上依据原则采取行动。好消息是，在这个案例中，坚持原则行事也符合澳大利亚民众的实际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混乱更少的世界。昆州财长正向未能将电价下降红利转嫁给消费者的能源零售商施加更大压力。昆州竞争管理局表示，从7月初开始，昆州偏远地区家庭用户的电费预计将下降 6.9%， 小型企业用户的电费预计将下降 8.1%。 财长戴维亚内茨基表示，负责昆州偏远地区供电的州有企业埃尔贡能源公司已被要求将全部降价幅度传导给消费者。我希望看到能源零售商为昆州民众着想，把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真正让利给消费者。我以前说过，如果有必要通过点名批评的方式来促使零售商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我就会这么做。上述表态正值昆州预算案公布前夕，财长亚内茨基将于周二公布新一份州预算案。维州州长杰辛卡·艾伦表示，警方和联邦广场团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维持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比赛期间的秩序。在6月20号，部分球迷在联邦广场观看澳大利亚对阵美国的比赛时，燃放了照明弹和烟花，两人随后被逮捕。艾伦批评了当天的混乱局面，但表示他对警方以及联邦广场方面有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管理人群并维持秩序。
1: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 few people...
0: 我们不会让少数行为不当甚至行为非常恶劣的人剥夺成千上万维州居民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去享受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情。大家聚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队加油，享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Socceroos 将于6月26号星期五对阵巴拉圭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了首轮会谈，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此次罕见的面对面会谈聚焦伊朗核计划、制裁以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问题。外交官们试图以此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会谈的主要症结在于解除制裁、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停止支持地区不稳定的做法，华盛顿将寻求与德黑兰重启关系。
3: This is a historic meeting. Never before.
0: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此前除了伊斯兰堡以外，包括最近几个月，伊朗和美国领导人从未举行过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总统要求我们翻开新的一页，转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橄榄枝。如果伊朗领导人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如果他们愿意长期放弃核武器野心，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伊朗的关系。俄罗斯当局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还证实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进行了袭击，造成一人死亡。这是乌克兰限制俄罗斯石油产量的最新举措，以促使克里姆林宫结束与基辅的战争。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告诉公共驾车者，近期不能在克里米亚购买燃料，以管理供应。
4: The fuel stations in Crimea.
0: 克里米亚的加油站将停止以现金和非现金支付方式，以及通过优惠券向法人实体和个人出售燃料。燃料将仅分配给确保克里米亚共和国日常运作和安全的政府机构。上周，中国媒体报道有多款纸尿裤检出有害物质，将影响婴幼儿健康。随后，中国造纸学会回应称，报道的检测依据存在瑕疵。上周四，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的报道，提及好奇、B8 宝贝、Baby Care 等多款婴幼儿纸尿裤检出甲酰胺物质。随后的周五，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学会微信公众号发出的声明中称，该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声明称，报道将婴幼儿血尿等生物样本中甲酰胺检出结果直接归因于纸尿裤，存在两个疑点，即一是未核实涉检婴幼儿是否真正长期使用报道所提及的品牌，缺乏使用场景佐证；二是未排除饮食、环境、接触物等其他外源性甲酰胺摄入渠道，无法锁定唯一来源。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正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工党内部已有资深人士公开要求他明确公布离任时间表。此前，安迪·伯纳姆在梅克·菲尔德席位补选中获胜，为可能的领导权挑战扫清了道路。商务大臣彼得·佐尔表示，在经历了对工党而言极为艰难的数周之后，基尔爵士现在正在考虑他面临的政治现实。就连特朗普也发表了意见，称斯塔默将辞职，并批评其在移民和能源政策方面的表现。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热浪正席卷欧洲。意大利当局已对连续多日气温超过35度的八个城市发出了警报。在法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在6月21号周日当天处于类似的高温警报之下。反常的天气状况也影响了德国大部分地区，气象学家预测该国南部本周将出现严重的高温天气。动物们正在艰难应对，比利时纳穆尔附近由罗曼德·耶瑟雷运营的野生动物营救中心最近几天已接纳了约150只鸟类。我们目前收容的动物大约有300只动物。因为天气真的很热，我们正在经历热浪，过去几天气温已达到35摄氏或36摄氏度，预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大量动物涌入这里，尤其是在屋顶下筑巢的鸟类。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表示，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围可能即将再次遭遇袭击，并可能引发大规模暴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要求快速支援部队 ISF 立即停止对这座城市的袭击。苏丹武装部队 SAF 和 RSF 自2023年4月中旬以来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特克表示，这种情况是对世界即将发生的一场人权灾难的严厉警告。
4: The states with influence have the
0: 有影响力的国家有责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这种疯狂行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任何实施违法行为的人都必须被追究责任。这场战争导致近1400万人流离失所，引发了多轮种族流血，并加剧饥荒与疾病的蔓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来看一下世界杯的赛况。西班牙在与佛得角爆冷战平后迅速反弹，以4-0击败沙特阿拉伯。中锋米克尔 奥亚扎巴尔在亚特兰大的比赛中上半场梅开二度，首次亮相世界杯的拉明亚马尔也取得了进球。今天的比赛中，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将在洛杉矶对阵，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将在迈阿密对阵，而新西兰队将在温哥华对阵埃及队。最后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1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9 元人民币、5.498 元港币和 22.235 的新台币。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清冷爽朗，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要跟您接着聊聊世界杯哈。我们知道，在上周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周六哈，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呢，是0-2不敌美国队哈。队长苏塔尔和主帅波波维奇呢，仍然认为球队是有希望晋级的。而其世界杯首战的亮眼表现呢，也再次凸显了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成功故事。
0: 从难民营到普通移民家庭，再到足球的最高舞台，以下呢是三名澳大利亚球队成员亲述的成长故事。
4: 那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Sunny Ashwati 的报道，由林墨编播。
5: 人们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他们的故事开头听起来就像澳大利亚国家队足球后卫德格内克今年早些时候在 SBS 葡萄牙语节目中讲述的那样。
6: During the war in 95, we fled to Serbia.
5: 1995年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塞尔维亚。当时我只有18个月大。我们先去了贝尔格莱德，后来到了一个叫阿兰杰洛瓦茨的城镇，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显然不是一段容易的日子，非常非常艰难，因为我们不得不离开克罗地亚的一切。五年后的2000年，德格内克一家迎来了转机。在父亲的努力下，他们在一个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家获得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6: And through some people,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hrough Red Cross to get us over to Australia to.
5: 通过一些人的帮助，我父亲有机会通过红十字会安排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作为难民，我们来到这里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奥运会之后，我们最终去了澳大利亚。我们最初在悉尼的坎普西落脚，后来搬到了利物浦。我的人生旅程就是在那里开始的。当然，我们曾经失去了一切，搬家，离开所有熟悉的东西，然后一无所有地来到澳大利亚。但某种程度上，我很庆幸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因为那段经历给了我力量和韧性，也塑造了今天的我。如今代表澳大利亚征战世界杯的德格内克，成为众多欧洲移民及其后代中的一员，他们为澳大利亚足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澳大利亚队的故事也一直反映着澳大利亚社会不断变化的面貌。如今来自不同移民背景的球员同样在国际舞台上闪耀。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首战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让非洲移民对澳大利亚足球的影响力成为焦点。内斯托里来了，漂亮的第一脚出球。内斯托里伊兰昆达，我的天啊，这是温哥华的内斯托里时刻。内斯托里伊兰昆达那记精彩的反击进球，帮助澳大利亚队走向胜利。这一精彩瞬间由 SBS 评论员大卫巴希尔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记录了下来。伊兰昆达是本届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八名海外出生的球员之一，也是三名出生于非洲难民营的球员之一。 另一位这样的球员是马比尔，他出生于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父亲是南苏丹人，十岁时移居澳大利亚。如今他第二次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世界杯，他表示自己为澳大利亚队效力是对澳大利亚这个接纳自己以及许多难民的国家的一种感恩回馈。
7: It's coincident again, that is Refugee Week in...
5: 巧合的是，世界杯期间正好也是难民周，同时我们的球队中也有很多难民背景的球员。当我回望过去，我觉得我们都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应该感谢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多年来接纳了许多难民，我们也希望为这个国家竭尽全力。马比尔说，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激励那些和他曾经处境相似的人，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7: You know, I have a story of there was war in my country, so my parents flee my country.
5: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所以我的父母逃离了那里。澳大利亚通过人道主义签证接纳了我们，这让我有机会来到澳大利亚。当然，其他人来到澳大利亚也有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原因。对我来说，难民周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想告诉世界各地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我们与你们同在。如今我们站在世界最大的足球舞台，参加这样一项重要赛事，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切皆有可能，请继续坚持。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当澳大利亚主教练波波维奇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第60分钟将伊兰昆达换下时，这几乎像是一场象征性的接力。他的替补是25岁的墨尔本胜利队边锋维鲁皮莱。维鲁皮莱的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拥有斯里兰卡泰米尔血统，母亲是英印混血。他是历史上首位代表任何国家参加世界杯的泰米尔裔球员。他说自己为这样的身份感到自豪，同时也希望回报家人为他付出的牺牲，而这也是许多难民和移民家庭共同的心愿。
7: I guess it's showcases, I guess, you know, the cultures we've got in this Australia squad.
5: 我觉得这展现了澳大利亚队中拥有的多元文化，我的家人一定非常骄傲，他们为了让我走到今天付出了很多，也做出了很多牺牲。如果我能够回报他们，那就是我的梦想。这是维鲁皮莱的梦想，而所有澳大利亚人，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有幸与他们一起见证这段旅程。尽管澳大利亚在6月20日周六凌晨对阵美国的比赛中0-2不敌美国，但澳大利亚队队长苏塔尔和主教练波波维奇都表示，球队仍然有机会晋级。澳大利亚队将在6月26日中午12点的下一场比赛中对阵巴拉圭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unny Ashwati 的报道，由林默为您编播。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播客系列活动的一个再次的介绍哈。
4: 是的，现在呢，我们仍然还有这个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答对我们的问题呢，您就有可能赢得澳币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这个活动哈。所以您准备好了吗？我们这次的问题是哈，跟园艺有关，柠檬树为何鼓包？椰糠土如何使用？园艺高手解答听众提问。这一期播客中呢，我们有一个问题留给您。
8: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位听友呢打电话给园艺热线啊，说他家的柠檬树呢，接近树根的末端有很多的鼓包。园艺高手节目嘉宾张先生现场推测呢是虫害，治疗方法呢包括这个建议削去鼓包，定期喷洒农药。我们问题是呢，他建议听友多久喷一次药呢？
4: 那如果您想寻找答案的话呢，那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播客哈。如果您搜索园艺热线柠檬树为何鼓包就能找到了。
8: 就是园艺高手张先生建议听有多久喷一次药，这是问题的答案。
4: 那接下来呢，我跟静杰会跟您这个快速的回顾一下澳大利亚的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再跟您来一起关注财经领域的一些最新消息。
9: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sir Kh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World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5: 观看33频道的 SBS Food， 品尝当地和国际知名美食。 SBS Food 33频道全天候播出。
16: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2，那接下来就跟您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有哪些新闻事件在我们身边和世界发生。
8: 澳大利亚确诊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之后，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已做好应对这一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的准备。该病毒是在西澳洲的一只棕色贼鸥身上发现的。
4: 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延长有限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但将减免幅度从32澳分下调至16澳分。
8: 昆州州长和财长正向未能将电价下降红利转嫁给消费者的能源零售商施加更大压力。昆州竞争管理局表示，从7月初开始，昆州偏远地区家庭的用电费用预计将下降 6.9%， 小型企业用户的电费预计将下降 8.1%。
4: 上周中国媒体报道，有多款纸尿裤检测出有害物质甲酰胺，将影响婴幼儿健康。随后中国造纸学会回应称，报道的检测依据存在瑕疵。
8: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了首轮会谈，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这次罕见的面对面会谈聚焦伊朗核计划、制裁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问题，外交官们试图以此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4: 在世界杯中呢，西班牙在佛得角爆冷战平后迅速反弹，以4-0击败沙特阿拉伯。在今天的比赛中，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在洛杉矶0-0战平，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将在迈阿密对阵，而新西兰将在温哥华迎战埃及队。
8: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4: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8: 悉尼是19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4: 堪培拉晴比较凉爽，最高温度13度，
8: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5度，
4: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8: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4: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跟您关注财经方面的内容哈。就在最近呢，我们知道首先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呢，两国是宣布达成和平协议，并计划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这也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的变化。同时呢，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呢据报将投资超过10亿美元参与 SpaceX 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
0: 而除了赛场上的较量呢，2026年的世界杯也被视为一场巨大的经济盛宴。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海燕为我们带来的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关注美伊协议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周一，美国和伊朗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一项期待已久的协议，有望结束始于二月底的这场战争。这份谅解备忘录预计于周五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并为随后60天停火期间更广泛的谈判奠定基础。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协议是否正式落实。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澳大利亚是最早支持相关军事行动的国家之一，认为此举有助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但随着冲突扩大并引发地区动荡，同时油价上涨，阿尔巴尼斯政府随后开始呼吁局势降温，并对特朗普在中东地区的长期战略提出疑问。周一，总理阿尔巴尼斯对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表示欢迎，不过他也提醒，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全球石油贸易恢复正常仍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此次和平协议的宣布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有望避免国库部此前预测的最坏情况。根据国库部对战争延长场景的预测，截至12月的一年内，澳洲通胀率可能超过 7%。虽然澳大利亚并不直接从伊朗进口石油，但经济学家指出，国际油价属于全球定价商品，因此中东局势变化仍会影响澳洲的燃油价格、运输成本以及整体通胀水平。下面请听同学威尔浩的解读。
3: 这个协议的消息从上周末就开始传出，美国和伊朗都表示签订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个临时的备忘录吧。那么双方放出来的信息呢大同小异吧，有一些小的细节上或者一些具体条款上两者说法不同。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双方其实本质上同意的是暂时暂停所有的这些交战啊等等啊，可能会停两个月。同时呢有一些基本的未来的一个永久协议的框架，接下来两个国家可能会在未来两个月之内呢进一步的想办法确认所有的条款，争取在60天之后可以签署一份正式的永久的停战的协议。很多的一些针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像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也希望在60天之后呢能够彻底的解决掉。但这个说法本身也意味着呢其实协议还没有100%完成，还有进一步的谈判，甚至最难大家双方都能够同意的点还留在了未来的谈判当中。这个是这个协议的一个整体情况吧。但无论如何呢，双方已经比较明确的确认了一个暂时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根据不同的说法吧，伊朗的说法可能需要几周时间，但美国的说法是可能就在这周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被重新开放，那么所有航运货运尤其是油和气的运输呢将会重新得到恢复。那这个消息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因此其实从上周末开始市场就已经开始反映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包括大家看到这个国际的油价是连续两三天的下跌，那么美国的股市是连续的大涨，包括像亚洲地区的股市在周一也是出现了上涨这个反应都非常的明显甚至由于看到了这样一个和平的曙光，那么如果能源和燃料的运输能够恢复正常的话呢未来的通胀的压力可能会有所下降，因此对于未来的加息的预期包括像澳大利亚对未来加息的预期呢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未来几个月之内澳洲的利率会如何变化，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在这样一个协议可能会签署的背景之下，您会怎么看待今年以内澳洲储备银行一些利率的决定呢？
3: 其实油价的影响正在逐渐的减弱，尤其是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海峡即将打开。 那么未来的油价的价格可能会逐渐的回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吧，整体的今年的通胀它的未来的压力呢应该说是会有所释放。而且更重要的呢，在另外一个层面是澳洲本地的经济增长呢最近都是比较的缓慢。而且呢，由于在预算案之后呢，对于澳洲的这个税率的一些变化呢，整体对投资呀，对包括像房地产行业等等的冲击都比较大，直接就导致比如说澳洲居高不下的这个房价呀，在最近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洲未来通胀的前景是存有疑虑的。这个疑虑主要是能不能像有些人最早判断的那样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像一些银行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像澳洲央行内部的一些管理人士也都表达过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所遭遇的冲击，以及呢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的就业数据呢逐渐的开始变差一些这些都导致未来澳洲通胀的前景是有些变化的甚至呢已经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未来澳洲有可能在今年之内也不会再加息了甚至可能加息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说法的。因此如果油价的这个情况也得到控制的话呢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变数。那么未来还会不会再动，个人的看法其实比较简单还是看通胀本身如果通胀比较明显的得到遏制，在未来的这两个月之内的话，确实存在着澳洲央行不再特别用力加息的可能性。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SpaceX 创纪录上市背后的澳洲身影。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澳大利亚首富矿业大亨吉娜·莱因哈特在 SpaceX 创纪录的750亿美元 IPO 中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莱因哈特旗下的汉考克勘探公司并未证实具体的投资金额，不过莱因哈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对汉考克来说是一项重要投资，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次极受欢迎超额认购的 IPO 中获得配售份额。莱因哈特还称赞马斯克打造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的两家。他表示，我们认为 SpaceX 是一家非常罕见的企业，它有一位真正卓越的人士领导，在技术上极具优势，在至关重要的领域运营，并且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莱因哈特财富主要来自汉考克勘探公司的铁矿石业务。作为关键矿产项目的重要投资者，汉考克勘探表示，希望未来能够与 SpaceX 在矿产供应方面展开合作。汉考克勘探的首席执行官加里科特在声明中表示，随着先进技术发展所需的材料和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增长，我们认为未来 SpaceX 与汉考克勘探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之间存在互利合作的可能性。SpaceX 股票在上周五，也就是6月12号上市首日收盘上涨近 20%， 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人。而此次 IPO 预计也将为未来几个月一系列 AI 企业的大型上市计划拉开序幕。目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初步上市文件。不过 SpaceX 当前估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马斯克能否兑现一系列近乎科幻小说般承诺的基础之上。因为尽管 SpaceX 发展迅速，在2025年的营收达到187亿美元，但公司依然处于亏损状态。财报显示，其净亏损达到了49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大规模投入了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为了改善财务状况， SpaceX 目前正在通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协议，向 Anthropic 和 Google 出租其人工智能算力资源。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背后的经济账。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赛，人们希望最终的赢家不仅出现在足球场上。瑞银首席投资办公室全球资产配置团队的马克·安德森表示，本届赛事有望创造大约4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而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则表示，赛事还可能带动约80万个就业岗位。不过尽管赛事拥有大量球迷支持，高昂的门票价格依然是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在美国十分普遍的动态定价机制下，票价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导致小组赛的门票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5000至6000美元之间。 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年轻球迷虽然并未愿意花高价购买门票，但他们将在社交媒体上投入更多时间和关注。美国银行的分析师指出，社交平台上的持续互动同样能够转化为商业价值。美国银行预计，世界杯决赛期间产生的网络流量最高可能占到全球互联网总流量的7%。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那么本节目内容呢，仅供新闻资讯的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哈。您的任何投资决定都应该建立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之上。
1: 在您常用的播客平台或 YouTube 搜索一周财经速览，便可以听到 SBS 中文的财经播客系列。
0: 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跟您一起关注我们最新的健康脉搏栏目。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跟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新栏目健康脉搏哈。那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女性及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呢，开始获得自闭症诊断。
1: 与此同时呢，神经多样心理正成为澳大利亚社会越来越常见的概念哈。从学校到职场，从医疗系统到公共政策，人们对于自闭症的理解呢，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接下来请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我是 Lauren。每周我们都会带大家关注澳大利亚最值得讨论的医疗、健康与公共卫生话题。近日在墨尔本举行了一场名为 Think Autism Conference 思考自闭症的线下会议，全面探讨自闭症相关的议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女性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开始获得自闭症诊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正在推动全国性的自闭症战略，希望在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参与等领域提供更多的支持。为什么这些年好像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确诊自闭症了？您知道什么是神经多样性吗？对于华人家庭来说，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理解自闭症本身呢？今天我们跟临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家 Tracy 梁翠莹一起来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些年好像越来越多人被诊断成自闭症了，而且不只是小朋友，现在一些成年人也得到了确诊。那是自闭症真的越来越常见了呢，还是说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在发生变化？
11: 我觉得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大家对自闭症的理解是有提高，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研究让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自闭症，特别是对高功能自闭症或者是女性自闭症这方面的了解就更加的深入。我们就明白，其实自闭症的表现的方式其实也很不同的，所以 越来越多人去提倡要为高功能自闭症或者女性自闭症的情况去发声。另外呢，就是也越来越多倡议的团体去为他们发声。因为我们从神经多样性的角度去了解自闭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成它为一种病，而是去接纳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会越来越多团体啊，或者甚至是机构公司，就会看到，哎，他们其实有他们很强的优势，然后我们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
10: 从您的观察来看，过去有哪些群体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呢？比如说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或者说成年之后才诊断的，又或者说女性的自闭症，
11: 高功能的自闭症或者是成年自闭症，他们好像会比较忽视呢，因为他们有高功能，他们在小时候就可以用他们能力去 mask 掩盖他们困难的地方，他们可能通过学习知道，哎，有一些社交的情况我要怎么样做，但是这一种 masking 呢，这演的方式呢，其实会导致他们有额外的心理压力，所以到成年自闭症或者是女性自闭症，通过常年这一种遮掩自己的特质的情况，有不少他们到了成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焦虑啊或者忧郁的情绪。
10: 除了女性及高功能自闭症人群容易被忽视之外，多元文化背景家庭在理解和面对自闭症时也常常有自己独特的挑战。对于不少华人家长来说，当孩子出现一些与同龄人不同的行为时，第一反应可能并不是他是否需要更多的支持，而是他是不是不听话。那么在 Tracy 看来，华人社区对于自闭症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华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本身文化就是比较着重行为啊，着重要学业啊，或者着重就是是不是乖，是不是听话，
10: 守规矩，
11: 守规矩，对。但是对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尤其小时候他们还在学习什么是规矩，他们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学习规矩，或者因为他们的感官感受不一样，他们比较容易被环境影响的时候，而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容易看成他们不听话，看成他们有行为问题，他们是大脑的运作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外显的行为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对家长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放下他不听话不怪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们有多一重的了解，多一重的宽容。
10: 很多听众可能都留意到，这几年神经多样性 neurodiversity 这个词越来越常见了，从学校到企业，从政府部门到招聘系统，越来越多机构开始主动讨论自闭症、ADHD 等神经差异群体。 Tracy 是怎么看待这种观念上的变化的呢？
11: 在过去，自闭症或者是 ADHD 都会视为一种障碍可能需要被治疗的，但是从神经多样性的角度，其实就是大脑的运作方式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形态，所以在这个角度去了解自闭症的时候，自闭症就不是缺陷，而是我们大脑去认知或者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的。有这一种不同的了解方式，我们就不是要改善不足，而是要拥抱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用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方式或者是不同的眼光去发掘他们的优势。
10: 能说一说具体都有什么优势吗？
11: 自闭症其实有不同的优势，比较容易发掘到就是他们对细节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当然这是比较 高功能，或者如果一份就是没有很高功能的孩子，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比如说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他们是其实会掌握的很好。
10: Tracy 认为，自闭症并不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缺陷，而是一种不同的大脑运作方式。他也提到，随着澳大利亚社会越来越强调神经多样性，真正重要的或许并不是让每个人变得都一样，而是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环境，让不同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11: 社会的包容是很重要，我觉得这是发芽的地方。如果我们有社会的包容，那他们不论是孩子或是家长，他们也不需要担心那个被标签那个情况，他们更开放去诊断也好，去为自己发声也好，然后通过社会的包容，也会越来越多的公司机构能够形成一个环境，让自闭症的孩子可以在当中发挥他们的长处。
10: 那么除了自闭症与神经多样性之外，这一周澳大利亚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还有几条值得关注的消息。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宣布，治疗乳腺癌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常用的药物 3.6 毫克的 Zoladex 将于今年11月退出澳大利亚市场。该药物同时被用于抑制部分乳腺癌患者体内雌激素水平，帮助降低癌症复发风险。患者团体批评这一决定残酷且令人措手不及，因为许多患者已经使用该药多年了。阿斯利康表示，这是公司在部分国家减少剂型选择的全球商业决定，与药物安全性和疗效无关。公司将为暂时没有替代方案的患者提供为期6个月的免费过渡计划。卫生部门则表示，正在研究替代治疗方案。另一方面，新州政府本周宣布将推出新的医用大麻驾驶豁免制度。根据拟议改革，持有效处方、完成注册并符合条件的患者，在路边检测中如果 THC 浓度低于规定标准，将不再自动面临驾照吊销。目前新州约有30多万名医用大麻患者，支持者认为新政策避免患者在遵从医嘱与保留驾照之间被迫二选一。不过道路安全组织则担忧，目前对于体内有 THC 但未受影响驾驶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如果法案通过，新州将成为继塔州和维州试点之后进一步放宽医用大麻驾驶限制的重要司法管辖区。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分析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消费的烟草与尼古丁产品当中约 80% 来自非法渠道。数据显示，过去几年合法香烟销量持续下降，但整体尼古丁消费量反而增加了近 40%。专家认为，高昂的烟草税虽然有效降低了吸烟率，却同时推动了非法烟草市场迅速扩张。联邦国库部预计，未来5年因非法烟草造成的税收损失可能会高达80亿澳元。目前，政府仍坚持通过加强边境执法和打击黑市来应对问题，但已经有学者呼吁重新审视现行的烟草税政策。以上就是本周健康脉搏的全部内容。如果有您想关注的健康与医疗话题，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等平台给我们留言。我是 Lauren， 我们下周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健康脉搏，哈，是健康方面的一些专题报道。
1: 嗯，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这个
0: 生活相对论热线。
1: 我们聊一聊人口的话题。
0: 是的，在您看来，澳大利亚需不需要更多人呢？那接下来呢，一首非常好听的二胡曲，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在这个如泣如诉的二胡乐曲当中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哈。当然还是跟您预告一下，在8点30分之后呢，有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1: 我们从最近这个瑞士进行全民公投说起哈，公投决定是否将人口上限设为1000万人。
0: 在澳大利亚呢，本月的最新数据则显示呢，在海外净移民的推动之下，澳大利亚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800万哈，并且将在未来几年突破3000万大关。
1: 有人认为呢，人口增长意味着更多劳动力、更多消费，也有人认为哈，这会带来住房、基础设施和生活成本压力。
0: 那听众朋友，在您看来，澳大利亚需不需要更多的人口呢？那澳大利亚是应该继续吸引移民，还是说应该放慢人口增长呢？
1: 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之后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海伦，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洲确认首例 H5 禽流感病例，政府称已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和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保持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马尔斯表示， 当然， 禽流感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是最后一个受到影响的大陆， 我们正在投资 1.13亿澳元， 让澳大利亚做好应对准备， 我们显然很担心， 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尽一切努力减轻这种情况， 并试图遏制它， 但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机构合作， 包括疾病预防中心。 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延长有限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 但将减免幅度从32澳分下调至16澳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宣称与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 但德黑兰方面的官员则显得更为谨慎。 澳大利亚全国道路及驾驶者协会发言人彼得·库里对美国总统的言论持有怀疑态度， 表示这些言论目前不太可能对全球燃油价格产生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库里表示， 燃油消费税的减少意味着澳大利亚道路的必要维护工作正在被推迟。
3: Now what we saw in the federal budget was
2: 我们在联邦预算中看到的是， 道路支出以实际价格 计算实际上是在下降， 我们原本大约将 79%的消费税净收入 重新投入到陆路交通中， 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修复道路， 而这一比例现在下降到了 70%。 因此在如何使用这笔本应用于道路建设的消费税方面， 我们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伊朗近期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该海峡在和平时期承载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供应运输。 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表示， 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活成本压力问题。 他批评阿尔巴尼斯政府没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的角色公开提出谴责。
4: The chaos makers here are Donald Trump with his war.
2: 造成当前混乱局面的是发动这场自选战争的特朗普，以及他持续发出的轰炸威胁，还有内塔尼亚胡政府，其不断对黎巴嫩人民发动攻击，非法攻击，一再发生的攻击。政府应该开始公开谴责他们，并在这个问题上依据原则采取行动。 好消息是，在这个案例中，坚持原则行事也符合澳大利亚民众的实际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混乱更少的世界。昆州州长和财长正向未能将电价下降红利转嫁给消费者的能源零售商施加更大的压力。昆州竞争管理局表示，从7月初开始， 昆州偏远地区家庭用户的电费预计将下降6.9%，小型企业用户的电费预计将下降8.1%。财长戴维·雅内茨基表示，负责昆州偏远地区供电的州油企业埃尔贡能源公司已被要求将全部降价幅度传导给消费者。
5: I need to see energy retailers.
2: 我希望看到能源零售商为昆州民众着想，把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真正让利给消费者。我以前说过，如果有必要通过点名批评的方式来促使零售商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我就会这样做。上述表态正值昆州预算案公布前夕，财长雅内茨基将于周二公布新一份州预算案。 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警方和联邦广场团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维持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Socceroos比赛期间的秩序。 在6月20号，部分球迷在联邦广场观看了澳大利亚队对阵美国队的比赛时，燃放了照明弹和烟花，两人随后被逮捕。 艾伦批评了当天的混乱局面，但表示他对警方以及

0: 联邦广场方面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管理人群并维持好秩序。
1: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a few people...
0: 我们不会让少数行为不当甚至行为非常恶劣的人剥夺成千上万维州居民聚集在一起观看世界杯的机会，去享受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情。大家聚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队加油，享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Socceroos 将于6月26号星期五对阵巴拉圭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仍然开放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伊朗表示已关闭这一重要水道，并警告称如果船只试图通过，可能会面临安全风险。但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67艘船只通过该海峡，而前一天为55艘。他表示，目前石油和燃料运输量已接近冲突前的水平。
3: Traffic is flowing through the straits quite nicely.
0: 现在海峡的交通非常畅通，那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伊朗人仍然没有清除中央航道的水雷，但美国在南部开辟了一条单独的航道，我们已经持续数周护送船只通过该航道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第一轮谈判已在瑞士结束，谈判的症结包括解除制裁、伊朗冻结资产以及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来自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向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透露，伊朗外交官已从谈判中退场，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特朗普总统在会谈期间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评论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高薪代理人制造麻烦，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对伊朗进行更为严厉的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加厉害。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核计划发出了直言不讳的警告，他称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重大打击后，以色列已经消除了他所说的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和美国严重损害了伊朗的核能力。他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政策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外交不会改变以色列的底线。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0: 无论谈判发生什么，无论达成协议还是没有达成协议，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理，伊朗就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永远不会。只要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就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俄罗斯当局报告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乌克兰还证实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石油运输设施进行了袭击，造成1人死亡。这是乌克兰限制俄罗斯石油产量的最新举措，以促使克林姆林宫结束与基辅的战争。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告诉驾车者，近期不能在克里米亚购买燃料以管理供应。克里米亚的加油站将停止以现金和废现金支付方式，以及通过优惠券向法人实体和个人出售燃料。燃料将仅分配给确保克里米亚共和国日常运作和安全的政府机构。上周中国媒体报道，有多款纸尿裤检出有害物质，将影响婴幼儿健康。随后中国造纸学会回应称，报道的检测依据存在瑕疵。上周四，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的报道，提及好奇、第八宝贝、 Baby Care 等多款婴幼儿纸尿裤检出甲酰胺物质。随后的周五， 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学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该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声明表示，报道将婴幼儿血尿等生物样品中甲酰胺检出结果直接归因于纸尿裤，存在两大疑点，即一是未核实涉检婴幼儿是否真实长期使用报道所提及的品牌，缺乏使用场景佐证；二是未排除饮食、环境、接触物等其他外源性甲酰胺摄入渠道，无法锁定唯一来源。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正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工党内部已有资深人士公开要求他明确公布离任的时间表。此前安迪·伯纳姆在梅克·菲尔德席位补选中获胜，为可能的领导权挑战扫清了道路。商务大臣彼得·凯尔表示，在经历了对工党而言极为艰难的数周之后，基尔爵士现在正在考虑他面临的政治现实。就连唐纳德·特朗普也发表了意见，称斯塔默将辞职，并批评其在移民和能源政策方面的表现。最后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西班牙在与佛得角爆冷战平后迅速反弹，以4-0击败沙特阿拉伯。中锋米克尔奥亚扎巴尔在亚特兰大的比赛中上半场梅开二度，首次亮相世界杯的拉明亚马尔也取得了进球。在今天的比赛中，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在洛杉矶0-0战平，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将在迈阿密对阵，新西兰队将在温哥华对阵埃及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01 美元、 1.222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49 元人民币、5.498 元港币和 22.235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清冷爽朗，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改变，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问您一个问题，您现在如果上班的话，会不会有职场倦怠呢？
6: 心理健康机构 Beyond Blue 的一项调查发现哈，在澳大利亚，每两名工作者中就有一人正在经历职场倦怠。
5: 那这个概率就是我跟俊杰之中一定有一个人哈。那么长时间的通勤，不断加码的工作压力，失衡的生活节奏，那对职场晋升与成功的不懈追求所带来的职场倦怠呢，让一些澳大利亚人开始反思无休止的竞争意义之所在。
6: SBS Insight 洞察节目呢，采访了多位澳大利亚人哈，探讨这一现象，人们在职场倦怠的压力之下，如何做出不同选择的呢？
5: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收听详情哈，由 SBS 记者 Nabila Clark 和 Jesse Jean Lynch 带来的报道，由星宇为您编播。
7: 对职场晋升和成功的不懈追求所带来的职场倦怠，让一些澳洲人开始反思无休止的竞争的意义。九年前，澳洲人林德纳夫妇在公共部门工作，他们喜欢这份工作，每周五天往返于 Newcastle 和悉尼西部的 Parramatta， 每天的通勤将近五个小时。他说，这基本等于在全职的工作之外，又多了一份兼职工作的时间。这种老鼠赛跑式的无休止竞争，让他们的身心疲惫，心理健康下降，也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最终他们意识到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工作搬到更近的地方，但是房贷会更高，要么改变生活方式，到偏远的地区过另一种生活。后来他们卖掉了 Newcastle 的公寓，在新州的北部购买了4公顷的土地，建立了农场。林德纳说，这一改变我们得以休息几年，专心地抚养孩子，孩子们由校车在农场的门口接送上学，然后我们用积蓄进行投资，在农场上建起乡村旅游住宿，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获奖的企业。和林德纳的退出不同，菲尔普斯则有另一种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仍然留在竞争当中。出生于九口之家，他从小希望拥有一份不会再为钱发愁的工作。后来他成为一家跨国公司销售与市场部门的高管，虽然收入不菲，但是存钱依然困难。他分析，这是因为收入越高，开销也在增加。他认为生活成本问题并不是在职场不断竞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选择的代价。和50年前相比，现在的我们其实富裕得多，但是我们不断地升级每一个小的选择，这导致每一样东西的价格都高出了实际的需求。转折发生在他和家庭因为工作搬到海外之后，开始只靠当地的那部分收入生活，而不动用澳洲账户的资金。这才让他意识到，储蓄的关键并不在于收入的高低，而在于控制开销。这种对消费和储蓄关系的重新理解，也逐渐改变了他对工作的看法。当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和工作不再契合的时候，他最终离开，转行成为老师和自雇的抵押贷款中介，并且担任理财教练。而居住在阳光海岸，担任老年护理客户互动经理的 Lisa 认为，社会期望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他一直深陷于激烈的竞争当中。 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达成了共识，根据房子、汽车、度假来衡量成功，甚至判断我们是谁。我们把正常生活的标准无限地抬高了。她说，生活成本是她和丈夫的一个压力点，他们已经削减了许多开支，这包括外卖的咖啡和社交的活动，这也让他们和朋友的关系有所疏远。他们在聊海外的旅行、房屋的翻修，而我们目前都不会在这些方面花钱。她说，作为双职工家庭，他们还需要在养育两个年幼孩子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 Lisa 说，我总觉得自己在某个地方掉了链子，工作做得好就错过了孩子的事情，而顾了孩子又影响工作。心理健康机构 Beyond Blue 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两名澳洲人当中就有一人正在经历着职场倦怠，主要的原因包括不合理的工作量、缺乏管理支持以及工作条件缺乏灵活性。对此，一些企业正在做出改变。布莱克拉姆是墨尔本一家人工智能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引入了灵活的工作条件，这包括每周工作四天。他说，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员工更加满意，流失率降低，病假减少，利润和生产力也都在提高。但是也有人认为，工作模式的改变并不足以解决根本的问题，真正的核心在于人们如何定义成功，以及如何分配时间以及精力。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悉尼的普拉格纳夫妇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创办了一家餐饮公司作为副业。2024年，普拉格纳辞去了工作，全力投入餐饮企业。她的丈夫则继续全职律师的工作，同时帮忙打理自家的生意。虽然他们从未如此忙碌，但是他们觉得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普拉格纳说，当你经营自己的公司，你需要背负所有的责任和完成所有的任务。他表示，稳定的收入为他们制定长期的目标提供了基础。激烈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多人都会经历的阶段，甚至是通往下一阶段生活的必要过程。他也坦言，正是企业工作的经历为他后来的创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积累。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SBS 记者 Nabila Clark 和 Jesse Jean Lynch 的报道，由新宇为您编播。
6: 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内容，同时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收听我们只听播客内容前五名答对我们提出问题的听友，通过世界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5: 那么这次的问题呢，您可以从这一期播客中找到哈。播客的完整名称叫园艺热线，柠檬树为何鼓包，椰糠土如何使用，园艺高手解答听众提问。
6: 在这期播客中哈，有位听友打电话给这个园艺热线说他家的柠檬树接近树根的末端有很多的鼓包，园艺高手节目嘉宾张先生的现场推测是虫害，治疗方法呢当然包括建议削去鼓包，定期喷洒这个农药杀虫药。我们的问题是，张先生建议听友多久喷一次这个杀虫药呢？
5: 那如果要想找到答案，先收听我们的播客哈。那这个播客哈，您只要搜索柠檬树为何鼓包 SBS 原因热线就能找到了。当然呢，与此同时呢，不仅能在我们 SBS Audio App 上收听各种各样的播客，在 SBS On Demand 上现在还有 FIFA 世界杯免费为您放送。那其实就在刚刚哈，在佛得角队和这个乌拉圭队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俊杰和我刚才见证了佛得角队在本届历史本届世界杯上历史第一个进球。
6: 是他们国家队的第一次进球哈，是一个前场任意球。
5: 在22分钟的时候，由凯文皮纳哈攻入了对方的球门。那这场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我们也跟您一起来关注。稍事休息一下呢，会跟您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是今天的生活相对论
6: 热线
5: 节目。
6: 哎。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2: 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13: 90%的失明人士本可以不用生活在黑暗中。Fred Hollows 的梦想是彻底消除可防可治的失明。Fred 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今天只需捐款25元，您就能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14: What did he say? He says we can see quite well.
13: 立即登录 hollows.org 捐款，帮助 Fred 一起继续传递光明。
15: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16: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马上就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0了。那静姐和我还是会跟您一起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大事。
6: 澳大利亚确诊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已做好应对这一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的准备。该病毒是在新澳洲一只棕色贼鸥身上发现的，这只海鸟在隔离期间死亡。
5: 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延长有限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但将减免幅度从32澳分下调至16澳分。
6: 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表示呢，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呢，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活成本压力问题。
5: 昆州财长和州长正向未能将电价下调红利转嫁给消费者的能源零售商施加更大的压力。
6: 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警方和联邦广场团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维持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比赛期间的秩序。此前在6月20号，部分球迷于联邦广场观看澳大利亚对阵美国的比赛时燃放了照明弹和烟花，两人随后被捕。
5: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第一轮谈判已在瑞士结束，谈判的症结包括解除制裁、伊朗冻结资产以及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问题，但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仍然开放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说法。
6: 与此同时呢，来自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向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透露，伊朗外交官已从谈判中退场，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
5: 俄罗斯当局报告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造成4人死亡，28人受伤。
6: 上周中国媒体报道，有多款纸尿裤检出有害物质将影响婴幼儿健康，随后中国造纸学会回应称，报道的检测依据存在瑕疵。上周四，中国媒体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的报道，提起好奇，必巴宝贝、 BabyCat 等多款婴幼儿纸尿裤被检测出甲酰胺物质。
5: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正在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工党内部已有资深人士公开要求他明确公布离任时间表。
6: 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热浪正席卷欧洲。意大利当局已对连续多日气温超过38度的八个城市发出警报。
5: 再来关注世界杯，西班牙在与佛得角爆冷战平后迅速反弹，以4-0击败沙特阿拉伯。在今天的比赛中，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在洛杉矶战成0-0平，而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在迈阿密球场正在对阵。
6: 目前的比分是暂时这个佛得角1-1领先哈。同时呢，新西兰队将在温哥华对阵埃及队。
5: 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6: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5: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6: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3度。
5: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5度。
6: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5: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6: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0: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1: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1: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3: 别玩了，回去给考 OC 补补课去。
1: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4: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1: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了，我是宁馨。
5: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俊杰和我会跟您哈从一则瑞士的新闻说起，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把目光拉回到澳大利亚哈。我们看到呢，就在最近瑞士进行了全民公投，决定呢是不是要把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人。
5: 而本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哈，在海外净移民的推动之下哈，澳大利亚人口呢已经达到了2800万，并将在未来几年呢突破3000万大关。
0: 嗯，那有人认为呢，人口增长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当然也有更多的消费哈。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住房、基础设施和生活成本压力。
5: 听众朋友，在您看来，澳大利亚需不需要更多人口呢？澳大利亚是应该继续吸引新移民，还是应该放慢人口增长呢？
0: 那非常欢迎您参加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是1300-799-323，或者呢发送短信到04489993。非常期待呢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来分享您的看法。
5: 嗯。那么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先你简要的这个看一下瑞士公投的结果吧。
0: 是的，那我们知道瑞士这项公投呢，就是把这个人口的上限是不是应该设定为1000万人哈。现在我们有结果了，看到近 55% 的选民呢是投下了反对票， 45% 呢是投了支持，这个投票率呢约为全国人口的 60%。
5: 这项提案由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该党长期以反移民立场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这场具有争议性的公投啊，曾被认为是可能危及瑞士与欧盟之间的人员流动协议，因此呢，遭到了这个瑞士政府、商界及其他主要政党的反对。
0: 嗯，那瑞士的这场公投呢，其实是遭到了否决哈。所以他们的司法部长杨斯就说呢，这个结果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象征。那其实也跟您分享一下瑞士人口的相关数据和背景啊。那其实自2002年以来呢，瑞士的人口就迅速的增长，当时呢人口是730万。那如今呢是已经达到了910万，当然其中有27%并不是瑞士的公民。
5: 另一些人，特别是瑞士商界领袖，还在担忧瑞士可能失去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重要渠道。瑞士超过一半的产品都是销往欧盟市场的哈，而这种市场准入权与瑞士承诺遵守欧洲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人口上限这个公投获得通过的话呢，瑞士将不得不终止该协议。
0: 嗯，虽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公投已经被否决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个高昂的住房价格、过度开发呀、公共交通拥挤呀，以及医疗成本上升等等问题呢，这些问题哈还没有因为此次的投票结果而得到解决或者直接消失。当然在澳大利亚呢，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口的一些最新数据哈，就在本月早些时候。那么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估算呢，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800万。
5: 澳大利亚人口时钟预测显示啊，按照2025年7月1号设定的人口增长速度，澳大利亚于这个
0: 当时
5: 的这个是达到这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哈，这增长速度意味着呢，澳大利亚人口哈，这个每1分15秒就会增加一个。那么近年来呢，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海外净移民推动的哈。
0: 嗯，那这个海外净移民到底占新增人口的多少呢？我们也看到在今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9月的一年之间呢，海外净移民占到全国人口增长的 73% 哈。当时的数据是增加了约 31.1 万人，而自然增长也就是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是占到了 27%， 这个增长贡献呢是 11.26 万人。
5: 嗯，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 Liz Allen 表示呢， 移民仍然是推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这一人口数据呢，也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澳大利亚移民规模的变化。
0: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谈论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谈论这个移民政策哈。那我们也知道，移民政策现在正是政坛争论的一个焦点。那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俊杰和我也会跟大家盘点一下最新的移民数据以及各党派对于移民政策的一些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了哈，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他们，也请您来聊一聊哈，您觉得我们澳大利亚还需不需要更多人呢？澳大利亚是应该继续吸引新移民，还是应该放慢人口增长呢？
5: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探讨，分享您的看法。
0: 嗯，那这位听众呢是李女士，李女士早上好。
6: 俊杰，那个您听早上好。我觉得澳洲是需要移民的，但是不是应该像县政府这样子那个基础。设施建设不搞，然后每年就搞几十万移民来，俗话说兵马未动，
0: 粮草先行，
6: 粮草先行。然后呢，那个就说应该把那个住房、交通、医疗、治安，还有那个综合的自然资源，澳洲是严重缺水的国家嘛，把这些综合考虑了，然后呢。在少而精的啊，那个吸引移民，那这个移民啊，这个少而精的吸引移民呢，那个就容易同化移民嘛，移民容易入乡随俗，如果一大批来了过多的移民，他们把那个祖籍国的坏习惯带来。大家都这样干，他就不觉得丢人了，而且法不责众了。那你是说社会治安那个打砸抢烧，你这种刑事案件多了，警力跟不上，习以为常，他就觉得无所谓了，稀松平常了。你大家在河里洗澡，那个弄肥皂在河里洗澡，在他们祖籍国是没问题的，那到了别的国家。如果他们大量的人这样干了，那就又管不了他们了嘛，把骨灰往河里撒，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各个祖籍国都有那个各个祖籍国的那个不好的东西，你要人过多的一下子过来，那你就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坏习惯就长时间就形成习惯了，你也很难管了。如果他少量的人来。
0: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入乡随俗哈。李女士，咱们都是移民，您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您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这个入乡随俗的表现，您觉得哎，其他移民可能参照一下您的做法。
6: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我在中国，我也喜欢人家帮我做事说谢谢啊，之情啊，那澳洲是很稀松平常的，please 不离口的，那个 sorry 啊，thank you 不离口的。那你如果你要是有的国家的人来，可能他平时没有这种习惯然后那个你要少少的人来，大家都这样做，他觉得我也要这样做，就会跟着学了嘛。
0: 嗯，好呀。
6: 因为我从小我家里人就是在家里我父母帮我做什么事我必须都要说谢谢的。那我这方面我可能就那个，那我其他方面可能也在学的，就是大家就说你碰到互相碰到了先说 sorry 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澳洲的话还有我有的人说那个移民是为了那个劳动力的问题，劳动力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是工签最好的做法。因为工签你什么工种需要人，那你就工签，临时工签那个不需要了，那这些人就回去，那这些人回去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一笔资助，因为毕竟他们不靠澳洲养老，不靠澳洲的福利，这样子的鼓励他们回祖籍国，也给他们一个生活的保障，这样子呢也减轻了澳洲的那个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你让他移民来，不愿意，就是大家不喜欢干的活还是没人干，人家一旦拿了 PR 了，反正要过了几年能吃到福利了，人那么苦活脏活累活还是没人愿意干。还有关于难民的问题，你难民接收了，那我觉得就是应该临时的那个签证，他们祖籍国战争平息了就应该回去。
0: 好嘞，谢谢李女士。
6: 看融入程度， 如果有的难民融入了这个澳洲的那个认可澳洲价值观，融入了那个澳洲的那个社会，能自食其力，品行良好，到时候他愿意留下来，那可以考虑。
0: 好嘞，谢谢李女士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热线话题是，在您看来呢，我们澳大利亚的人口哈，怎么样呢？这个人口规模在您看来是大还是小？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人？应该继续吸引新移民，还是应该放慢人口增长呢？
5: 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0: 嗯，那接下来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7: 喂，你好，
0: 有什么看法，张先生？
7: 我觉得首先第一是，我觉得澳洲人口，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说墨尔本、悉尼啊，这种大城市已经是完全饱和了，而且在某些 suburb 应该是已经太过于饱和过多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是我是赞成这种就是控制移民的，就是特别是控制移民的这种在大城市。这种数量，第二是就是我觉得移民，因为在澳洲好像澳洲政府就是对移民是很宽松的，就是基本上什么人都可以移民，都什么人都可以来，那么我觉得是应该是挑选一些就是对澳洲有用的吧，而且也不能是让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对澳洲移民还是需要控制，就是控制，而且数量控制，还有它的所在的城市。之前我曾经听说过，就是澳洲是它应该好像是什么有些移民是被送到偏远地区去的。
0: 嗯，
7: 我不知道现在还执不执行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其实也是比较相对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执行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我 anyway 总之我是认为就是应该控制人数，应该减少移民，对，
0: 政策性的把他们往偏远地区的分配一下，这是您的看法哈。
7: 对，
0: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5: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看法。
0: 哎，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马上接听您的电话。
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9: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0: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1: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9: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4: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0: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欣，
5: 我是刘俊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您看来哈，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效仿瑞士等国设定人口上限呢？
5: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韩先生，韩先生早啊。
15: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分享的？
15: 我是认为以现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人口出生的这个数量吧，还是需要一定移民的，但是不能过量。太多的移民的话会造成基础设施啊，包括福利，大家公共的福利都会下降。现在就是好多福利系统已经，就是澳大利亚的福利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了，就好多福利已经减去了，就已经去掉了。而且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怎么样，就是我知道一些加拿大的情况，就是说好从某些地区来的一些留学生，他实际上他不是以留学为目的，他是可能是通过贷款啊、借贷啊各方面，就是有了第一学期或者第一年的学费，然后过来之后以打工为目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对澳大利亚本地的市场就业各方面的还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因为这些人过来之后没有这么多就业机会，对吧？而且本地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非常不好找工作，就是以我举例吧，就是我原来去，假如说动物园或水族馆，看到的都是本地的一些孩子们在那里头就进行那个，就是作为客服啊，或者帮助游客，帮助就是说。就是那个，
0: 就当工作人员哈，
15: 对，当工作人员，现在都变成外国人了，
0: 哦、
15: 就是都是移民，所以这样冲击下去，这些本地的青年人他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些兼职的工作进行锻炼呢？他们可能以后工作都很难找，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是可以设置上限是最好，就是国家能够通过一个科学的运算，然后确定每年有多少应该进来多少移民。而且移民的质量进行筛选，就是有些假如说是以纯打工为目的，纯想在这边工作为目的，而不是说就是说拿到他的签证先去完成他学业，然后再步入社会，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能够排除出去，最好这样。
0: 好呢，谢谢韩先生您的看法哈，感谢您。那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早。
16: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赵先生，什么看法？
16: 我的看法呢，就是澳洲的可以参考瑞士，但是呢，它跟瑞士的情况还不大一样。首先澳洲的，我觉得它，你除了原住民的话，这个移民吸引大量的移民，包括现在这个阶段的澳洲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国策，它还是要欢迎移民的。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说把澳洲的话整个比喻成一个就是水草肥美的一个大湖泊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等待申请 PR 啊，包括留学啊、旅游过来啊，是这个进入这个湖泊前面的一个蓄水池。那么的话呢，澳洲它不应该就是说像前段时间那个一国党他那个发表那些很激烈的言辞，这种去以政策的形式来控制这个蓄水池往湖泊里的水。他应该其他，打个比方，以前的话哈，就像护士的以前的英语成绩要求不是太高，那现在饱和了嘛，他就提高英语成绩，对，就是他有很多传统的一些限制一些行业的留学移民申请移民的这个快捷程度，包括父母移民的快捷程度。就是说它完全可以一些软性的这种像阀门一样保持这个湖泊的水的流动性，同时的话呢控制一下这个过度移民带来的副作用吧。但是你这个移民还是需要的啊。
0: 好呀，谢谢赵先生，您的这个蓄水池和湖泊的这个比喻是让俊杰和我这个眼前一亮哈，我们一对视，哎，是这个道理哈。好，谢谢赵先生您这个提供您的观点，
16: 谢谢
0: 哈，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呢是洪先生，洪先生早。
17: 哎，早。我觉得我的观点是需要控制，因为确实可能前就是疫情期间引进了很多外来人口嘛，但是呢澳大利亚还是需要移民，它需要就是合适的移民，然后适合澳大利亚的移民。这个就需要就是移民局啊政府各方面的去进行去挑选制定政策。然后至于这个人口上限的话，我觉得设定意义不大。因为人口是不可能精准控制的，说哎这个 比如说这个婴儿潮那一代老去，然后我们需要引进移民，它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如果我们需要减少人口，那如果这些人口本来是来留学或者是这个来工作的，如果把他们就是赶出去以后，那大学的这种经费怎么办？然后原有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怎么办？之前有一个听众说我们可以通过临时签证的方式，但是临时签证呢，他们也是居民，他们也会产生说这种公共这个设施的需求啊，然后以及住房的需求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说改变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可能这种基建部门啊，然后移民部门之类的多种一起，才有效。然后就是我认为呢，就是也不用特别恐慌，因为它社会会自己调节。如果这个就是人太多了，然后那大家可能会有。对，就不用特别恐慌。对，
0: 明白。好，谢谢恒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分享您的见解。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跟您聊到这里了。那还没能接听您的电话呢，希望您下次早点打来，或者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分享您的看法哈。我是宁馨，
5: 今天听友的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是刘俊杰。
0: 那么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21日，大家好，我系张彩玉。
3: 大家早晨，我系蔡以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Wurundjeri Woiwurrung，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喺时事热话，我哋会讲到联邦政府将燃油税减免延长1个月，但系优惠减免就由每公升32仙减到16仙。延至8月初，而总理艾巴尼斯就相信措施可以减轻生活开支嘅压力。反对党就支持延长优惠，但批评政府未能够有效压制通胀。而今日嘅香港快讯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啦。香港政府公布首份嘅精准 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嘅社会对象。喺澳洲专线，西澳洲嘅政府最近建议收紧对学车人士嘅要求，究竟包括啲咩嘅要求呢？而今日嘅潮玩科技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迎合型嘅人工智能 AI 嘅问题啊，了解下啦 AI 回答问题嘅时候咧系点样运作噶。
1: 而喺10点钟之后嘅第二节，我哋有解释澳洲美食速递同埋积梦人。
2: 而家请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话虽然事件令人关注，但政府正系同相关机构紧密合作调查病毒嘅情况。
3: The flu, of course, is on every continent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the largest.
2: 马里士话禽流感目前已经遍及全球各大洲，而澳洲系最后一个受到影响嘅大洲。 佢话我哋已经拨款咗1亿1300万元，确保澳洲做好准备。佢又话，当然我哋对此感到忧虑，因此正系采取一切可行预防嘅措施，尽力减低风险同控制疫情。同时，我哋亦都会同全国各地机构合作，包括澳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邦政府宣布燃油税减免措施将会延长一个月，但优惠嘅幅度会由每公升32仙减到去16仙。总理艾巴尼斯公布呢项有限度延长措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话美国同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德克兰嘅官员对此呢个讲法系就比较审慎。 全国道路及驾驶者协会发言人库里对特朗普嘅言论持怀疑态度，认为现阶段唔太可能对全球燃油价格带嚟重大嘅影响。佢话燃油税减免之后，澳洲嘅道路基建工程系将会受到影响。
4: Now, what we saw in the federal budget was the spending on roads.
2: 库里话：我哋喺联邦预算案入边睇到，道路开支实际上正系下降。 过去大约有79%嘅燃油税净收入会重新投放到去陆路交通运输，其中好大部分用于维修道路。佢话如今呢一个比例已经跌至70%。换言之，喺点样运用原本应该用喺道路建设嘅燃油税收方面，我哋正系朝住错误嘅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伊朗近日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该海峡喺和平嘅时期系承载住全球大约1/5嘅石油供应，而市场正系密切关注事件对能源价格嘅影响。而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舒布里奇就话，政府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但唔足以真正舒缓民众嘅生活开支压力。佢同时批评艾巴尼斯政府未有就战事问题公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佢认为单靠短期燃油税减免无法解决根本嘅问题，政府应该更积极应对影响能源价格同生活开支嘅国际局势。一阵嘅时事热话会有更详尽嘅报道。 昆州州长同财政厅长正系向未有将电费减幅转嫁俾客户嘅能源零售商施压。根据昆州竞争事务管理局公布嘅数据显示，由7月1号开始，昆州偏远地区嘅家庭电费预计会下降6.9%，小型企业嘅电费就预计下调8.1%。 昆州财政厅长詹尼茨基喺星期二发表新一份预算案之前话，已经要求服务昆州偏远地区嘅国营电力公司 Algren Energy 全数转嫁有关减幅俾客户。维州上个星期六部分聚集喺联邦广场观看澳洲对美国赛事嘅球迷，燃点照明弹同烟花，有两人被捕。 州长艾伦话：当时警方同联邦广场嘅团队已经做好充分嘅准备，而维持接下来澳洲队比赛嘅延长秩序。艾伦批评现场混乱，但对警方同联邦广场管理群众同维持跟住落嚟嘅比赛秩序嘅能力系充满信心。而澳洲队下一场比赛将会系星期五对巴拉圭。 新州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全新嘅住宅制造中心，推广预制组装房屋嚟到增加房屋供应。呢啲房屋将会先喺该中心入边。

0: 设计和进行预制，之后再运送到去施工现场进行组装和配置。新州州长柯文斯说，即将公布的新州财政预算案里面，部分措施将会聚焦在和民间投资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到推动预制房屋的发展。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同伊朗首轮会谈喺瑞士结束，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层面谈判。呢次罕见面对面会议主要讨论伊朗核计划、制裁措施以及中东地区安全问题，希望借此缓和区内紧张嘅局势。目前两国主要嘅分歧包括解除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是涉及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如果伊朗放弃发展核武野心，以及停止支持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华府是愿意重建和德克兰的关系。
1: This is a historic meeting. Never before, outside of Islamabad.
0: 曼斯说，今次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议，除了在伊斯兰堡以及今次会谈之外，过去从未有伊朗和美国领导层以这么高层级的方式会面。特朗普总统希望我们翻开新的一页，改变和伊朗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美国会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停止成为区域不稳定因素，长远放弃发展核武，美国是愿意从根本上改变和伊朗的关系。英国首相斯纪贤正是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多名工党高层人物要求他交代离任的时间表。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贾炳德表示，在工党经历几个星期艰难局面之后，斯纪贤正是认真考虑目前面对的政治现实。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加入评论，声称斯纪贤将会辞职，并批评他在移民及能源政策方面的表现。日前英国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梅克菲尔德应该是赢得梅克菲尔德的选区补选，将会重返议会，并被视为未来可能同工党竞争角逐首相一职。俄罗斯当局表示，乌克兰向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四人死亡，28人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亦都确认袭击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运输设施，造成一人死亡。这个是乌克兰最新一次针对俄罗斯石油产业的行动，希望透过削弱能源生产能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结束战争。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肖诺夫向民众表示，当地未来一段时间将会限制燃料供应。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几十个国家警告，苏丹首府欧拜伊德可能即将爆发新一轮的攻击，并有机会引发大规模暴力事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要求快速支援部队 RSF 立即停止对当地的军事行动。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自2023年4月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德就表示，目前局势是向全球发出的明确警号，显示一场重大人权灾难可能即将发生。
2: The states with influence have the duty。
0: 他说，对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有责任立即运用自身的影响力，阻止这场疯狂行动继续下去。他说，全世界都正在关注，所有涉及侵犯人权的人都必须被追究责任。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导致接近1400万人失去家园，引发多轮族群暴力冲突，并令饥荒和疾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就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贾桂德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的意义。跟住是体育消息，再看回世界杯的消息。西班牙由早前被佛德国逼和的失分阴影中反弹，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上半场梅开二度，为球队奠定了胜局。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年轻球员亚马亦都取得入球。而在 G 组次轮比赛方面，比利时十人应战下同伊朗互交白卷，赛和0-0。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828点，是跌了82点，总成交是170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是假期休市。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3924点，是跌了387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090点，是跌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014，对港元5.4960，对人民币是4.7472。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朝早有雨，最高22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5度，荷伯特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胡天恒，我哋而家请先收听一啲本台嘅资讯，转头翻嚟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到联邦政府将燃油税减免延长一个月，但优惠就减半，由每公升32仙减至16仙，至到8月初。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欢迎收听星期一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张彩玉早晨，
12: 大家早晨，蔡依文早晨。联邦政府就延长了燃油税减免的措施，但缩减的折扣幅度就将目前每公升减免32仙的燃油税下调至每公升减免16仙，同时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用就会提高至每公升16仙，燃油税减免措施就原定在6月30日就到期，属于临时性质，令到库房收入减少了29亿，而家将7月1号至到8月2号期间逐步回调，其后就会全面恢复至原有的水平。咁总理艾巴尼斯就暂时未排除7月之后会不会再进一步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的可能性。
0: 是啊，咁联邦政府呢在今年3月嘅时候咧，将燃油税减半啊，咁啊减轻咧，因为美国同以色列攻打伊朗之后咧，油价飙升所带嚟嘅冲击。嗱，当时咧呢一条咧系全球啊大约五分之一咧海运石油咧嘅供应嘅呢一个战略航道啦，就系大家所认识嘅霍尔木兹海峡咧，呢一个航道受到干扰啊，咁啊推高咗咧国际能源嘅价格。咁啊，总理艾巴尼斯咧喺琴日啦吓，6月21号咧接受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咧，就话政府咧就决定将燃油税嘅减免幅度由每公升头先你提到嘅32仙啊，缩减到16仙啦。咁就唔系咧立即就即系即时取消咗个优惠。咁目的咧都系为咗一啲驾驶人士啦，同埋企业咧提供一定程度嘅确定性同弹性啦。
12: 咁艾巴尼斯又同时承认澳洲仍然面对生活开支嘅压力。佢话今日宣布将燃油税减免延长，虽然减幅系由32仙减到16仙，但一个65公升油缸如果加满油嘅话咧，仍然可以节省11蚊。亦都警告，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关闭所带嚟嘅持续影响，燃油价格可能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至平时我哋见到嘅水平啊。
0: 系啊，咁啊，其实另外咧，财长查默斯都有啲嘢。讲嘅，咁佢就话咧，希望呢一项嘅临时措施咧，能够进一步舒缓咧，汽油价格带嚟嘅压力啦，都帮到市民咧应对咧目前咧澳洲生活开支上升嘅问题。咁啊，佢都话咁近期咧汽油价格回落咧，就都系受到大众欢迎啦，但系明白咧，我哋民众咧仍然系承受住一啲压力。咁啊，呢一项嘅额外一个月嘅燃油折扣措施啦，咁佢都系希望咧可以继续帮到澳洲的驾驶人士和企业应对这些生活开支的压力。
12: 反对党领袖泰勒对于延长燃油税减免表示欢迎，但就话理解政府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取消这些的消费呢啲優惠嘅做法，但佢承認呢一個政策構思其實係源自兩黨聯盟。咁佢接受天空新聞訪問嘅時候就話到，從一開始就支持削減燃油税消費税。事實上最初係由兩黨聯盟提出呢一項嘅政策，工黨咧就照抄佢哋做，亦都將焦點放翻喺批評政府方面，質疑工黨喺舒緩生活成本壓力嘅方面做得唔足夠，又話目前嘅經濟壓力形容係其實工黨一手造成，亦都认为澳洲市民正面对一场是由工党造成的本土危机。泰勒又进一步批评政府在压制通胀方面未能取得成效，导致市民持续承受生活开支上升的压力。
0: 是啊，咁啊喺反对党就咁讲啦。其实咧睇翻咧，即系国际线咧，就系、是、嗱，对于中东嘅战事咧有望结束啦。艾班尼斯咧都表示欢迎嘅，咁亦都话啦，随住局势缓和咧，燃油价格咧已经系显著回落啦。咁澳洲政府相信啦，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咧，霍尔木兹海峡咧就会逐步恢复航运噶啦。咁咧有助咧缓和咧目前一啲能源价格嘅压力。咁不过咁啦，咁啊，伊朗咧同日咧亦都系话咧，即系因为以色列咧持续攻击黎巴嫩境内嘅目标咧，就话咧伊朗已经系关闭咗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咧，但系美国咧又话咧个航道系仍然通行啊。咁啊，两者咧都系有啲各说各话啦。咁啊，美军咧就话啦，喺当地星期六啊，即系6月20日咧，共有55艘咧呢一个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咁运载咗咧系超过1700万桶嘅石油啊。
12: 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期间，由于燃料供应链受到严重的干预，并且引发燃油短缺，联邦政府曾经将汽油和柴油的燃油税减半3个月，这项措施令到燃油价格每公升降低了26.3仙。措施实施之后，部分首府城市的柴油价格就一度升至每公升约3元，其后就显著回落。
0: 是啊，咁截至到5月27日啦，澳洲五大首府城市的零售柴油价格较高峰的时候已经下跌了31%，而汽油价格呢亦都是下跌了差不多是30%，即是29%左右。其实呢燃油税是这个政府呢向汽油和柴油征收的一种消费税来的。这个税项是由燃油的进口商和批发商是缴纳的，之后呢会转嫁回去零售的价格，所以呢最终其实都是由消费者呢在入油的时候成担噶，咁而燃油税咧，每年咧系会按通胀咧调整2次噶。
12: 根据澳洲汽车协会的资料，而家标准燃油税是每公升52.6仙。从依家至到8月期间，燃油价格将因为燃油税调整而每公升上升16仙。咁原先每公升减免32仙的燃油税措施，就可以为一辆65公升油缸的普通汽车每次节省23元。而新的每公升减免16仙措施，加满之后就节约大概11元。咁调整之后油价将会稍微上升，但专家在6月的时候接受过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升幅就不会太明显。根据昆士兰大学经济学者的桂金表示，即使燃油税恢复至较高的水平，汽车零售价格仍然会明显偏离历来的水平，至少它经过通胀调整之后就会是这样。截至6月16日，澳洲的燃油储备量可以供使用的汽油就有44日，柴油就有39日，航空燃油就有32日。根据报道，未来4个星期将会有合共39亿公升的原油、柴油、航空燃油和汽油从海外运抵澳洲。其中部分燃料目前已经在运输途中的船只上边，而有部分就有待启航。我们今天的时事热话就讲到这里，我们请收听一些本台的资讯，转头回来我们有香港快讯。
7: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州政府央广播社团发布。
14: 齐来畅谈，在我们的 Have Your Say 网站分享你对新州政府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的政策、项目和服务的想法。你可以对卫生、基础设施、环境、交通和 New South Wales 顾客服务部如何与多元文化听众接触等话题表达意见。你可以帮我们了解对你、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来讲什么是重要的，并且为 New South Wales 新州塑造更美好的未来。访问 nsw.gov.au 并搜寻 Have Your Say， 或拨打131450 TIS 口笔译服务和口译员交谈。
1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6: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0: 时间嚟到咧，今日嘅香港快讯啊，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咧，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香港政府公布首份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呢一个财政年度啦，喺教育、医疗卫生同埋社会福利方面咧，投放咗咧超过3500亿嘅港元，占整体嘅经常开支咧系60%噶。咁呢一份报告咧，亦都弃用咗贫穷线，引入多个分析嘅框架同埋指标，锁定咧识别最需要帮助嘅社会对象。
12: 另外佢都会讲下目前喺机场发生咗嘅禁条行劫案。咁一名喺香港嘅本地男子由印尼独自运金翻去香港，准备上车嘅时候俾三名蒙面嘅男子持刀伏击，抢走咗6条各重1公斤嘅金条，总值约700万元。咁一齐听一下以下一节嘅香港快讯。
17: 各位，政府公布了首份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说今届政府在上任之后采用精准扶贫策略，今个财政年度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投放超过3500亿元，占了政府的整体经常开支大约60%。报告弃用贫穷线，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3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仔女的单亲户和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用贫穷线定义是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因为用收入作为指标而不计算资产，未能够准确定义，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去度身订造适合的方案。陈国基说，3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形容成效非常之好。其中政府的共创明天、社区客厅等计划持续推广正向思维教育。共创明天计划至今已经有14000人参与，范围亦都由劏房户家庭扩阔至公屋户。而社区客厅今年将会增加到18间，预计每年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而除了针对经济贫穷，亦都要应对心灵贫穷，照顾者是值得关注的群组。少数族裔亦都需要协助，他们本身未必是有经济困难，但是可能会面对心灵挑战，扶贫委员会将会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丽景村一个单位日前揭发双老家庭惨剧，一对七旬夫妇被发现在单位内昏迷，其中有长期病患的妻子在送院昏迷之后不治。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呢个事件是悲剧，话事主并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再加上两人未满80岁，亦都不在关爱队的探访名单当中。今次事件就反映出需要检视如何改善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是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而下一步需要思考能不能够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不能够同时参考医管局的数据，扩大优先关顾对象的范围。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且预期照顾者有压力的话，就算长者住户未达到有关岁数门槛，关爱队亦都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最后再同大家关注一下日前在机场发生的金条行劫案。一个本地男人由印尼独自运金花回香港，准备上车的时候被三个蒙面的男人持刀伏击，抢走放有金条的背囊，入面有6条各重1公斤的金条，总值大约是700万港元。匪徒在得手之后就登上接应的7人车逃去，事主的大髀和左手受伤要送院治疗。警方透过情报分析，再加上锐眼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之后12个钟头已经掌握犯案人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被捕的4男3女，部分人是有黑社会背景，分别是策划人、持刀劫匪、接应司机，亦都有人是为在逃疑犯预订酒店。警方亦都已经搜获接应车辆和涉案刀具，但截至星期六仍然未找回金条。警方话案件极为严重，并不是一般的抢劫，而是有针对性、有预谋的劫案，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就掌握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的资料，亦可能是涉及有内鬼通风报信，甚至是有熟人参与。部分疑犯相信已经潜逃内地，当局已经向内地执法单位要求协助缉捕。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8: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澳洲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禽流感病毒个案之后，副总理马利士说澳洲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他说虽然事件令人关注，但政府正是与相关机构合作调查病毒的情况。维州上个星期六部分聚集在联邦广场观看澳洲对美国赛事的球迷燃点照明弹和烟花，有两人被捕。州长艾伦说，当时警方和联邦广场的团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维持跟着下来澳洲队比赛的现场秩序。而澳洲队的下一场比赛将会在星期五对巴拉圭。新州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住宅制造中心，推广预制组装房屋来到增加房屋供应。这些房屋将会先在该中心内设计和进行预制，之后再运送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首轮会谈在瑞士结束，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这次罕见的面对面会议主要讨论伊朗核计划、制裁措施以及中东地区安全问题。英国首相斯基贤正是面临巨大下台的压力，多名工党高层人物要求他交代离任的时间表。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就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呢节新闻提要报道完，交翻俾两位主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噶。咁佢整紧10点钟咧，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噶。系啦，张翠玉，咁啊时间咧嚟到今日嘅澳洲专线啦。咁啊，原来咧西澳政府咧最近咧系建议收紧咧对学车人士嘅要求啊。咁啊，唔知系啲乜嘢要求啦。咁啊，所以咧今集咧，同事邝美玲啦，同埋西澳嘅通讯员梁增荣咧，就会同大家报道下噶。
19: 咁另外咧，佢都会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喺西澳揸车嘅时候，当时唔系大雾嘅话，而你又唔记得熄呢个雾灯，就会被罚。同时佢哋亦都会讲下喺珀斯南部一个地方有6万人登记失业，其中有1/4嘅人喺5年内都搵唔到工，到底系边度出错呢？我哋一齐听下呢一节嘅澳洲转讯。
20: 早晨啊，阿振荣。
21: 早晨啊。
20: 呢排咧，你哋州政府咧就似乎咧就建议咧，想收紧一啲嘅学车方面嘅标准。
21: 冇錯，咁咧就因為咧西澳嘅交通意外嘅數字咧，似乎就不斷上升啊。咁好多聲音咧就會覺得咧，係咪我哋好多駕駛者啊，特別係新牌仔啦嚇，係咪個經驗不足，於是引致咧好多嘅意外咧咁。有見及此咧，州政府咧就而家咧係做一個諮詢，不過咧呢個諮詢應該咧就係好大程度咧係會通過嘅。咁啊有幾樣主要個內容咧同大家報告一下嘅，咁啊都係針對學車人士嘅情況嘅。咁第一咧就大家都知道啦，你學車咧就要有一個學牌啦，英文叫 learner permit 啦。而家嘅規定咧就係呢個 learner permit 咧係有六個月嘅時間，只需要六個月咧你就可以去考牌噶啦。新嘅要求咧係會將佢延期到12个月。換句話嚟講，你喺學車階段嘅練習時間咧，是會比而家為多，咁當然啦，希望就越多練習就越純熟，將來即係有咗牌喺馬路嗰度開車咧，會更加有信心。咁另外咧一個幾主要嘅變動就係話，當你考到牌之後咧，就有一個叫臨時牌啦，咁我哋叫 P 牌啦。而家個規定咧就係第一年咧就攬一個紅色嘅牌，第二年咧就攬一個綠色嘅牌之後咧，先至可以叫做即係正式嘅駕駛執照。而家個建議咧就希望呢個紅牌嘅時間咧就係2年，綠牌咧就係1年。咁換句話嚟講咧，當你仲係一個新手嘅時候啊，需要咧遵守更多嘅道路上嘅條例同埋要求。咁個目的就係話希望都係達到一個安全嘅情況。喺學車嘅時候咧，而家咧係需要有一個有經驗嘅駕駛者坐喺你旁邊，就陪你練習。咁而家呢個鐘數咧係50个鐘，建議咧就要增加到80个鐘，同埋咧一定要有夜晚晚間練習嘅時間。咁呢啲練習咧係需要咧係寫喺一本記錄簿上邊嘅。當你考牌嘅時候咧，要呈交俾運輸處咧係審核。陪練嘅時間由50到80个鐘，意味住咧更多嘅路面經驗。咁啊，亦都係希望達到一個所謂叫做安全嘅目的。而家最新有一樣嘢係而家冇嘅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危險認知測試啊。依個係一個網上嘅測試，英文咧佢叫做 Hazard Perception Test 啊，即係意思就話咧，佢可能要求你咧對住個電腦睇一啲路面嘅情況，然後咧問你一啲嘅反應，幫助一啲新手真係遇到有危險嘅情況或者一啲突然嘅情況嘅時候咧，比較更安全嘅係去控制個車輛。至於電單車方面咧，如果想考電單車嘅人士咧，而家嘅最低年齡咧係16歲，建議咧係要提高到18歲先至可以考牌。
20: 功多就藝熟啦，即係你學多幾個鐘咧，咁對於應付路面嘅情況啊，或者係啲反應啊，咁應該都會好啲嘅。除咗學車有啲嘢收緊個標準之外啦，嚇。咁啊，聽講話原來你哋西澳咧有啲即係揸車人士咧都未必知嘅一條條例咧，就係話如果冇霧嘅時候咧，你開架車個霧燈咧都會被罰
21: 嘅
20: 喎。
21: 係啊，依個條例其實一路都有嘅。好多時咧，如果你嘅車輛啊係配置有霧燈，好多人士咧開車嘅時候咧，可能佢覺得第一，咦威啲喎，我著曬我所有嘅燈，特別係霧燈。睇落去咧，好似比較威猛啊！喺個馬路上行走，咁有啲時候咧，有啲人士都可能覺得，我真係覺得好似睇得唔係好清楚喎。我想咧著埋個霧燈，其實都係觸犯咗西澳嘅交通條例嘅喎。原來咧就係喺冇霧嘅情況下，或者係個路面啊嗰個天氣唔係惡劣嘅情況下，而著咗霧燈行車咧，可以咧係被罰款100蚊，同埋咧係扣1分嘅。咁啊，有啲情況 下，如果你將個霧燈同個高燈全部開曬嚇，而喺日間嚟嘅，根本上冇需要嘅，嗰、那個罰款可以去到160蚊嘅。好多人士係佢係唔為意依一個條例嘅，呢、這個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20: 最後咧，你都會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咧喺珀斯以南啦一個地方咧，就發現咧有成大概60000人咧就登記咗話佢哋失業，咁但係咧。其中有成1/4人呢就發現咗佢哋喺5年裏面呢都係仍然失業喎，喺5年都揾唔到工，點解有啲咁嘅情況呢？
21: 最近呢係有一個研討會嘅，一個研討會呢就係西澳政府啦同埋呢一啲尋工嘅機構呢係主辦嘅，目的呢研究下而家我哋呢究竟喺政府投入去協助啲人揾工呀嗰個成效有幾大呢。咁呢個研討會呢最近喺我哋河南呢就係 South Perth 呢個地區呢舉行，咁大家都知道呢，如果你係喺澳洲需要向呢個社署攞呢一個尋工者津貼的時候呢，你是需要呢向一些的尋工機構報到，目的呢就是最終呢就是能夠找到一份工。咁最近好多嘅數字顯示啊，特別喺河南嘅地方呢，成60000人係、登記咗係冇工做，係需要揾工，但係發覺5年後呢有25%嘅人啊仍然都係冇工做嘅。咁於是呢又會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係乜嘢情況咁難揾工呢？係唔係嗰個制度出現問題呢？定係話呢啲尋工者嘅人呢係佢有不足嘅地方呢？咁喺西澳或者成個澳洲揾工呢，大家要留意，如果你係由外地嚟嘅，特別喺亞洲，譬如香港啊、中國啊呢啲地區嚟嘅話呢，呢度嘅揾工文化係完全唔同你哋嘅原居地嘅。喺西澳揾工咧，基本上係要比較積極，心口要掛住個勇字，有好多簡單基本嘅嘢咧，譬如話你嘅履歷書裏面咧係要比較集中講述你嘅經驗、你嘅技能。至於你嗰啲年齡啊、性別啊、樣貌啊，係完全都唔需要提嘅。理論上咧，喺呢啲尋工機構裏面咧，係會提供好多嘅協助俾呢啲尋工者嘅。如果你係新啱啱登記，係攞一個尋工津貼，又新去到一啲呢啲嘅尋工機構嘅話咧，一般嚟講咧，佢哋有3類嘅服務嘅。第一就係最基本嘅，絕大部分人都認為咧係隨時可以做工噶啦。咁對於呢一類嘅人士咧，呢啲機構只不過係提供最基本嘅幫助，譬如話我幫你睇一睇你嘅履歷書，我哋有一啲電腦咧，有好多工作職位嘅資料，你自己睇，然後你自己去申請。第二類嘅人士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咦喂，我喺外地嚟嘅，初嚟報到，我嘅信心好唔夠，或者咧我需要喺某一啲嘅技能咧係加強，譬如話語文方面我要加強等等咧。咁呢啲尋工機構都可以咧係投放一啲資源去幫呢啲人咧準備一下，然後先至出去揾工。再另外仲有一類嘅人士咧，就話喂，我周身都係有問題啊，又病又冇屋住。又冇技能啊，等等咁。咁呢一类嘅人士咧，喺呢啲尋工机构里面咧，佢有一个特别嘅比较重度啲嘅帮助。目的咧就係希望咧能够培训到呢啲人咧，可以能够有一日可以係搵工。不过当然咧，搵工作咧，其实都要讲返搵工嗰个人嗰个心态嘅。咁如果一個人佢覺得工作根本唔係佢最重要嘅目的嘅話咧，咁當然啦，無論有咩配套啊，有乜嘢嘅支援都好咧，都係會冇工做嘅。咁呢啲好多時咧都係雙向嘅情況嚟嘅。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3: SBS Kickoff.
24: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25: It's time for Africa.
23: It's live now.
24: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25: We got the game on.
23: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26: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2: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蔡宜文，我想问下你，你有没有成日用 AI 搜查的时候或者问意见，你会觉得它成日都很迎合你，很少不同意，又或者挑战你说的东西，成日都好声好气噶，
0: 有噶，仲好有礼貌啦。佢哋讲嘢咧，把口又好甜噶，讲到咧好似我做咩都啱咁噶。
12: 系啊，我就发现咁样，原来 AI 同其他平台一样，会搜集你嘅资料，然之后揾啲咧啱你听嘅嘢俾你。
0: 哦，咁啊，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我哋需要留意嘅情况啊。所以咧，今集嘅潮玩科技，我知道张卓利咧就邀请到咧科技专业人士 Willie 罗精永同大家倾下啦吓，一味附和你嘅 AI 呢一个问题啦，咁同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咧我哋问 AI 嘢嘅时候咧，佢系点样谂嘢嘅咧？
12: 啊 ，Willie， 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咧，最近睇咗一篇文章啦，喺有一个女生啦，就喺 Stanford 大学咧做咗一个研究，咁啊，佢发现咧原来咧 AI 咧都好识得讨好人噶，咁佢做咗研究，发现咧比真人咧更加容易咧认同咧用佢嘅人咧，大概系即系一半一半啊。咁我想问下你咧，其实 AI 嘅设计系咪就系真系咁噶？即系你同佢讲嘢嘅时候咧，佢通常咧系会俾一种好舒服嘅感觉你，佢唔会即系挑战你讲嘅嘢噶。
27: 系啊。即係如果未有 AI 之前咧，其實即係你要諗翻起咧，就係話我哋用呢個 search engine 啦，咁好多人都係去問嘢咁打落去啦。咁其實嚟講咧，就話你一路打落去咧，你一路搜尋啲嘢，一路做啲嘢咧，咁嗰啲即係好多啲大公司咧，都即係你去搜尋咧，佢都已經有曬咧你個人嗰啲 profile 嘅。咁你有你個人嘅 profile 呢，就要知道你即係係大約幾多歲啊，你個收入達到幾多啊，或者係你個教育程度幾高啊，或者之類之類啦。其實真係你都冇咩秘密呢俾佢唔知嘅。咁或者你係鍾意搜尋多啲旅遊啊，或者係去食嘢啊，或者去行山啊，或之類咁樣。你變咗嚟講呢，你搜尋好多咁嘅你有興趣嘅嘢呢，唔多唔少呢就係出賣過你自己嘅。咁所以呢AI 亦都唔例外，咁佢 AI 咧有几个情形咧，佢系会就翻你个答案。第一，你自己问嗰阵时咧，其实你多数咧问嘅情形咧，都会系咧系 bias 咗系你想听嘅答案。咁所以咧，其实你问嗰阵时咧，已经系有少少即系 bias 噶啦。呢个第一。咁啊，第二咧就系 AI 佢去问啲答案俾你嗰阵时咧。佢亦都會睇翻你個 profile， 咁就話即係睇下你會側重喺邊方面咧，而俾翻嗰啲答案你。咁所以咧，你會覺得佢咧係特別啱聽嘅。咁啊，第三咧 ，AI 咧就唔會走去鬧你嘅。咁因為咧，即係通常咧就係 AI 會寫到咧，就話唔會話係嚇走去鬧你乜你咁蠢㗎，咁都問緊就唔會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個即係佢個。答案咧，通常咧都係比較温柔少少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係比較啱聽，咁所以 就是除了它是给到你的答案是很详尽之外呢，你现在会发觉呢，就是它会继续问你，就是它倒返转头去问返你，你给完答案你之后，啊，究竟你是喜欢在哪方面拿多些资料呢，这样它会问返你，那你会觉得啊挺好的，你会有跟进的，所以呢整整下呢你会觉得啊这个都是一个挺友善的对答啦，所以其实 AI 呢个设计呢都是呢是侧重于那个用家啱听嗰方面的答案的。
19: 嗯，咁咧，頭先分析咧，就個設計咧，其實誒傾向於討好人啦。但其實係咪咁啊？透過同佢嘅交流嘅話咧，佢即係佢更加去符合，知道你所想要啲咩嘢咧，佢就提供俾你啊。
27: 可以咁講啦，因為你其實嚟講，你啱聽，你會喺嗰方面問多啲啦。呢個第一，如果佢啱聽嘅話，你會即係繼續再用，繼續再問。咁而係你因為係繼續用佢，佢咪攞到你更多你有關你的資料咯，咁因為佢唔係由零開始嘛，你入去問過佢之後，佢已經知道，所以你有時咧會發覺咧，就係話啊，點解我打兩句，佢已經知道我想跟住問乜嘢嘅咧？咁樣咁其實你因為咧，你以前咧可能已經問過，或者佢又有個傾向咧，成日會係咁樣問法嘅，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咧，佢會咧就係哇，佢真係好迎合我心意，因為我都未講曬，佢已經知道我想講乜嘢啦。咁所以咧，其實喺依方面咧係幾好嘅，即係可以係咁講幾好嘅。咁但係佢俾你個答案咧，你就即係唔好話真係啊，因為佢咁嚇體貼啊，因為佢啊變咗係佢中意我啦。咁啊唔係嘅，因為係機器嚟，佢唔會中意你嘅。佢只不過咧，是俾个答案你点解嘅啫？
19: 听你咁样讲咧，咁我哋咪成日攞到一啲即系啱我哋嘅资料咯，我哋就唔可以攞到比较丰富嘅资料咯。谂下
27: 系啊，而家其实嚟讲都系噶嗱，你会发觉咧，你嗰啲 feed 咧，即系其实而家人咧去睇新闻又好，睇乜都好啦吓。而家啲人咧就唔使去揾噶，佢会掟晒落去你个手机嗰度噶，你一睇开咧就会大把嘢睇嘅。咁點解呢，就話佢知道你呢想睇啲乜嘢嘛，咁佢咪掟俾你睇囉。咁所以其實嚟講呢，就算睇新聞都好啦，咁如果你喺即係成日喺某啲 product 嗰度睇，或者係某啲 channel 嗰度睇呢，佢其實嚟講已經迎合咗意思啊，佢你鍾意睇某啲新聞，佢就鍾意佢就會掟某啲新聞俾你聽。咁即係有一個詞匯就叫做 echo chamber。 echo chamber 呢就係話咩呢，你喜歡聽那些東西就在那裡，在那裡那聽來聽去都是那些的，即是彈來彈去都是那些這樣的聲音，那也都是的，因為如果你啱聽的，那你當然會看多些啦，聽多些啦，那他最尾呢就是說聽聽下就廣告給你的啦，那所以呢就說他你啱聽，你用多些他的視頻或者用多些他的 channel 的話，那他就變成來講可以做多些生意咯，那所以他也都呢是有個即係有個方程式咧，係知道咧你嘅喜好啊，你啊中意睇乜嘢啊之類嘅嘢咧，佢就會掟翻嗰啲嘢俾你睇噶。
19: 嗯，咁你頭先分享嘅嘢咧，就同我哋研究呢篇文章呢、這個大學生咧所揾到嘅調查結果咧係相吻合啊！佢就話嗱，由於個即係 AI 對你即係咁討好啦，咁發現咧，如果你同佢交流得多咧，發現喺現實嘅人際關係裏邊咧，你就唔能夠咧咁能夠承受咧人哋咧對你嘅挑戰，或者人哋提出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見，咁係咪真係可以製造出一個咁樣嘅現象啊？
27: 咁我諗係嘅，嗱，你就算唔好話 AI 啦，咁你有個朋友成日好細心聽你講嘢，咁你梗係覺得佢和善啲啊，易相處啲啦。你依個朋友成日窒頭窒西嘅。咁啊，講親你都同窒我嘅，咁啊，梗係唔係好啱傾啦？咁人其實本來咧，或者佢講嘅嘢係好真嘅喎，係咪？譬如窒你嗰個朋友，可能真係想為你好嘅喎。咁但係問題你話，唉，講親嘢佢都喺度啊頂撞我嘅，咁啊，梗係唔啱聽啦。咁所以變咗 AI 咧就唔會有咁嘅情形發生嘅，因為 AI 咧就唔會走翻轉頭去鬧你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就會覺得佢最多咧都係唔同意你講嘅嘢嘅啫，或者係話俾你聽另外有方法去做處理呢個問題嘅啫，就唔會話你嘅或者係鬧你嘅咁誇張嘅。咁所以變咗咧， 對某啲人嚟講咧，係真係易啲接受嘅。
19: 嗯，咁如果系咁咧，我哋作为使用者咧，点样可以更精明咁样去用呢啲 AI 咧？即系等佢唔好俾佢讨好得你太多嘅时候咧，以致你去到现实世界去同人相处嘅时候，接纳唔到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见，或者接纳到一啲唔同你嘅情况啊？
27: 我谂最紧要就系唔好将呢个咁嘅 AI 人性化咯，佢唔系人嘅，因为第一就唔好人性化，即系当佢俾你嘅嘢咧，就系真系好了解你。第二就系佢俾你个答案。我咧就千祈唔好咧信到十足十，因为咧佢只不过咧就走去攞啲答案咧就编排过之后咧就俾你易啲睇易啲明白咁解嘅啫，但系唔可以话咧佢俾你个答案咧系一定啱嘅，咁所以变咗而家咧你会觉得咧啲传媒咧有时咧就太过咧即系将个 AI 人性化，即、就、系、是、AI 教啲恐怖分子去整炸弹咁样。咁但系問題，你整炸彈嗰篇文章原本都喺度噶啦，係咪？佢睇完之後走去整炸彈，咪變咗恐怖分子咯？咁但係問題，你整炸彈嗰篇文章就算未必係 AI， 你喺圖書館都可能揾到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千祈唔好咧當 AI 係萬能嘅。
19: 咁其实背后都系要有保持翻嗰种批判思想啦，即系我哋得到一啲资讯嘅时候，就好似你之前同我哋分享过，就系、是、只系作参考之用。攞到呢啲资讯，其实都要用其他唔同嘅资讯去核实啊，或者去判断到底呢啲资讯咧系有几多系属于可用嘅，或者有边啲咧应该系排除咯。
27: 系啊，因为嚟讲都话佢只不过系大抄天下文章嘅大抄，走去搜罗晒，因为佢够快。佢資料夠多，咁佢咧就走去周圍全世界搜羅曬嗰啲咁嘅資料，然後幫佢組成一個比較即係似樣啲嘅答案俾你咁解嘅啫，就唔係話表示咧佢係真係咧係呢方面嘅專家嚟。當然啦，你攞呢啲資料嚟做參考咧係非常好、非常快嘅。咁但系系咪非常準咧？就未必。
19: 嗯，好啊，多謝 Billy 你對我哋嘅提醒，唔該曬你。夏翠文，我哋咧喺办公室咧就好浓厚呢个2026年嘅世界杯气氛啦，做咗好多布置啊，有一啲表啊，分组赛嘅赛事内容啊，球员啊，边个支持边个，气氛咧非常浓厚。咁喺今年嘅2026年世界杯嘅赛事之一咧，我哋都好关注上一次澳洲队对美国队嘅结果。
0: 系啊，咁啊，都系呢一个如大家所料嘅，因为美国咧始终都系东道主啊，咁啊主场咧始终有主场之利嘅，咁啊唔知大家咧喺星期六嘅清晨有冇咧去即系早啲起身去支持澳洲队啦？
19: 系啊，咁讲翻呢场赛事啊，东道主之一嘅美国咧就非常之占主场之利啦，正如你所讲啦，咁喺开赛11分钟咧已经踢入咗一球。美国领先1-0，蔡依文。
0: 系啊，不过呢球咧就系乌龙球嚟嘅，咁啊即系我哋咧自己咧 soccer 啊澳洲队咧就系即系摆咗个乌龙，咁就咧就俾美国咧就攞先一分。
19: 嗯，咁跟住但系美国作为东道咧就再下一城，喺场尾结束之前咧再踢入，咁领先咗2球啦，咁啊奠定咗差唔多呢个比赛嘅结果啦，就系2-0啦。咁啊落后嘅澳洲队其实喺下半场咧都曾经试过三次攻门啦，不过可惜咧就冇收到成效啦，咁结果就输咗俾美国队啦。
0: 系啊，不过都有机会出线嘅，仲有第三场嘅。
19: 系，咁我想问下李翠文，你有冇好似上次咁咧喺現場睇 live 嘅踢波咧？
0: 嗱，咁啊之前咧一次大家有記憶就係星期日嘅晏晝啦，咁啊喺呢一個我哋公司樓下聯邦廣場就有直播，咁啊當時有睇啦。不過今次咧我都有起身支持我哋國家隊嘅，不過咧就冇嚟到咧現場啦。不過以我所知咧，即係喺清晨5:00啊，估唔到咧喺呢一個當晚嘅11-02咧，我見到已經好多人潮咧湧嚟呢一啲即係公眾咧有呢一個直播。嘅地方，例如系我哋呢一个联邦广场咧，都已经好多人。咁啊，好似话咧，清晨4:00咧，已经系满人咯，企满晒啦。
19: 嗯，咁你咁热烈去睇啲赛事啦，我想问下你，咁我哋下一次澳洲队仲有冇机会出线啊？
0: 有机会嘅，仲有。咁啊，下一次咧，我哋 Soccer Rule 咧就会喺星期五对阵巴拉圭啦。咁啊，我哋都会希望多啲人支持佢哋啦。咁啊，今次咧就唔使清晨咁早起身啦。咁啊，喺呢个中午12:00，咁啊，睇下大家咧都可以咧嚟支持。 下国家队啦。咁啊，时间嚟到尾声啦，第一个小时我哋都好快预告下节目啦。
19: 嗯，咁我哋又解释澳洲，同大家了解下澳洲慈善机构同募捐活动嘅运作方式。咁教大家点样查考呢啲慈善机构嘅背景，避免堕入骗局嘅。
0: 系啊，之后有美食速递啦，亦都有织梦人啊。织梦人咧，今次咧同事温楚良请嚟嘅两位嘉宾咧，系佢之前访问过嘅两位学生嚟噶。咁啊喺墨尔本工作之后咧，就翻去香港噶。咁啊唔知到底系咩原因？咁啊阵间咧可以听下呢一个故事啦。
19: 咁我哋而家请交我哋嘅时间俾胡天恒为大家报道新闻、财经同埋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宣布燃油税减免措施将会延长一个月，但优惠幅度就会减半。英国首相司纪贤正是面临巨大下台的压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桂德说，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今日是2026年6月2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燃油税减免措施将会延长一个月，但优惠幅度会由每公升32仙减到去16仙。总理艾巴尼斯公布这项有限度延长措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德克兰官员对这个讲法就较为审慎。全国道路及驾驶者协会发言人库里对特朗普的言论是持怀疑态度，认为现阶段不太可能对全球燃油价格带来重大的影响。他说燃油税减免缩减之后，澳洲道路基建工程将会受到影响。而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舒布里奇就说，政府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但不足以真正舒缓民众的生活开支压力。他同时批评艾巴尼斯政府未有就战事问题公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1: The chaos makers here are Donald Trump with his war of choice。
0: 舒布里奇话，造成混乱的人正是特朗普，他发动了这场自己选择的战争，并不断作出轰炸威胁。还有纳坦雅胡政府持续对黎巴嫩人民发动攻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攻击。他说政府应该公开谴责他们，并按照原则行事。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议题上坚守原则，同时亦都符合澳洲人的实际需要。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少混乱的世界。他认为单靠短期燃油税减免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政府应该更积极应对影响能源价格和生活开支的国际局势。澳洲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